0: 这来自 Jam 邓紫棋重新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1: 醒了醒了，这回是真醒了。
0: 哎，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后台回媒条啊，我后台没有啊，后台没有，在我们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
1: 然后今天很多朋友们说大南京好像这个直播出点小问题，没事，你打开你的抖音搜江苏音乐台来看我们就行了啊。
0: 哎，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不是一直在给大家安排这墨镜啊、平光镜啊什么的啊？
1: 对了，
0: 我脸上这个三号链接的这个，是平光镜，你可以配度数，然后你还有四个夹片可以秒变墨镜的那一种。昨天不知道为什么8:30之后大家疯狂的涌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咔咔下单这个三号。
1: 我跟你讲，其实大家一直在问说你墨镜能不能配度数，这个就方便在哪儿，你平时就配成一个平光镜，然后你如果要开车或者干嘛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片往上一贴，因为你本身自己的眼镜就有度数了，它那墨镜再一配，它就是一个戴墨镜的，就戴

0: 戴度数的墨镜了，
1: 是的。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跟大姨说呢，我说这个很难得，就是从小区出来我就觉得要戴墨镜了，因为今天早上阳光确实很刺眼啊。但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理论，就是关于戴上墨镜之后人的这个心理变化和状态变化。
0: 对，
1: 我觉得今天早上在那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0: 怎么啦？
1: 你们看过那个六眼飞鱼吗？
0: 我现在是六个吗？我不止六个。
1: 爱真的需要勇气
0: 来面对今天的那一六眼飞鱼
2: 等
0: 量替换成我。
2: 他现在像一个人形眼镜架。
0: 我的额头上有一副，脑门上有一副，眼睛上有一副啊，然后这个衣服衬衫前面还别了一副。
1: 是潘大园长说那姨好酷，哇，你们好爱他呀。
0: 每年卖墨镜的时候我都会有这个造型。
1: 对，然后我刚刚说，我说哇，那姨你真的是戴上墨镜有一种不管不顾的风感。
0: 我刚才在直播间表演，就是我说女歌手她在彩排的时候，
1: 对，
0: 脸上一定是会有墨镜的。
1: 刚刚她跟着邓紫棋唱了一整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拿着我们直播间说话的那个话筒，假装在舞台上戴着墨镜彩排。我说你这
0: 演起来了，
1: 有一种我戴上墨镜大家看不到我的那种感觉。
0: 想要阻挡自己的目光，实则是在阻挡大家的目光。
1: 然后千里问那一的近视眼镜是哪个框？他哪有近视眼镜、啊、
0: 这个我自己的银框、但我戴的这个是方框。大家如果想去买这种银丝边的眼镜，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就是那个平光的银丝边、它是一个对小圆的那种银丝边。我觉得大家选的话可以选这个，为什么？就是它显得人更温润一些、如果你就是方框，就是可能显得就是攻击性会强一些，棱角多一点。
1: 抖音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啦、今天调休，刚刚有朋友说完了，我闹钟没响，我睡到这会儿啊，我要迟到啦。
0: 但今天说这话的还少，这个
1: 对没有那么多。然后刚刚我们说没关系，松弛一点，再不行能咋了，咱不去了。
0: 我想到之前抖音那个 B 站非得去上那个死班啊，起不来就不去。
1: 然后风间彻说为什么今天要上班啊，我裂开了，
0: 我也裂开了。
1: 我昨天晚上就是朋友之间都在说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明天要放假？我说因为你觉得知道明天是周六呀。
0: 来啊来，抖音直播间，今天直播间有四个人都裂开了，我们两个人一人裂开一半。今天是四个人。
1: 然后七周说那一直是戴了一脸墨镜儿啊。
0: 你们这是看吧，从上到下，你要看哪个主播上脸的状态都给你试啊，都给你试。
1: 雨凌云雨凌凌说那一咋了？这是戴个墨镜。
0: 没咋呀。
1: 没什么呀，
0: 怎么怎么呀，裂开了吗？你数数裂开了几个？
1: 调休调疯了，属于是。周六，很难得在周六跟大家见面、
0: 挺开心。
1: 来吧，这首歌今天早上选了好几首，什么风大浪大了，什么孤勇者了，这首歌
0: 是
1: 辛弃疾，才不管辛弃疾。

0: 这首歌来自张杰，是他也是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来唱出的《春天花会开》。
1: 现在听这歌已经有点割裂感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温度上升到已经不是春天的体感了，而且我们已经刚刚过去了立夏节气，虽然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啊，但是那个感觉已经是有了。
0: 说到这个天出门呢，你还是要做好防晒的。之前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拍了那个防晒，然后你知道昨天我们总跟我们说什么说你们防晒真的这么好用吗？我说真的很好用，我说我和娜一两个人平时现在都是用这个防晒，就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的11号链接啊。
1: 我觉得我们总不适合用这个防晒，
0: 它太白了，然后总说
1: 他哪怕用那个粉的都不太行。
0: 你知道总说什么吗？总说我就是买了你们那个空姐喷雾而且我还去复购了。

0: 车当中，
1: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好想买话剧红，话剧红是我们之前上的链接，我来问问看有没有啊。
0: 对，
1: 当然了，这个天出门刚才说到除了防晒，防晒是帮提亮的、然后呢，如果你还想防晒效果好一点，很多小姐姐会再涂一层气垫，其实它有还是有那个隔离的那个作用啊。
0: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圣罗兰皮革粉气垫，江苏月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千万不要把品牌名打错了啊，圣罗兰就可以弹出链接下单了。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瓶是要卖到695，那今天呢是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只要199。这个它首先外壳特别的好看，那种粉粉嫩嫩的皮面啊，然后它上妆的感觉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水润的乳霜感，中度的遮瑕刚刚好，一些小的痘印呐、泛红啊都是可以遮住的。如果你这个出油之后，它的妆效其实是更好看一些啊。江苏月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两个人好乖啊，
1: 是的，
0: 现在显得
1: 喷雾就在21号链接啊，我们总同款。也是我们直播间的大爆款啊，在21号链接。然后刚才朋友们说3号是灰色嘛，我脸上戴的这是玳瑁的，
0: 我是灰色的。
1: 3号我反正很推荐玳瑁的，这个非常洋气的啊。来吧，我们继续音乐，这是来自朱星杰带来叫做《奔向光居住的地方》，有光的时候记得要戴墨镜哦。

0: 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

0: 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

0: 网罗热点资讯，一起刷新国立热搜榜。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放？
2: 二十加长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
10: 一开始就不会让你感到生气。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
18: 红大龙虾，
1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蓝野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当你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a Beat，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897潮流生活家，大家早上好，我是凯文。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先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刚刚有朋友给我发消息啊，说今天天空有月亮，真的假的？现在都已经9点钟了，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能不能看到。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工作的话，那就认真工作啊，加油啊！祝你有顺利的美好的一天。此时此刻的话呢，南京大部地区的温度是19度，不冷也不热。凉凉爽爽的，然后阳光相当明媚，今天就是天空就万里无云的感觉。我所在的位置是南京市的新街口地区，确实透过窗啊看天空一片蓝，很漂亮。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大概是26度，会在我们吃完午饭之后的那段时间慢慢的去达到，然后一直保持到今天的傍晚时分。然后在明天的话呢，明天的话最高温度是28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6度，明天是休息天啊，今天大家辛苦了。今天星期六，当然也是个工作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下个星期啊，高温要来了。就是往年这个时候五月份其实都已经是总体30多度了嘛，但今年会偏凉快很多。但是在下周二开始，下周二的话呢最高温度已经破近35度了，到周三和周四呢有可能温度会突破35度，来到35到36度，是这个样子。那是否会一直热下去呢？我可以给你一个肯定不是的答案，那就是接下来啊到下周大概是后半周周末那会儿呢会开始降雨，气温会重新回到类似于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大概最低温度是在16度，然后最高温度是在25度或者25度以下。就是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回头我们的各位衣食父母新老朋友听众们可以来支持一下，就是我们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三季啊，就是我们第三季的节目已经确认续订了。那么在5月18号啊，518那个日子，518，在那个日子将会重新和大家见面，这段时间会给大家做一些节目预告，欢迎大家届时来锁定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汽车零距离啊，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鲜车讯。首先看到的是方程豹方面的消息啊，豹五还有豹八闪充版呢是定于在几天之后5月13号正式迎来上市。那两款新车呢主要是在纯电的续航方面还有补能的速度上进行了重点的升级，让硬派越野车型的日常通勤还有长途出行的实用性大幅度的去增强。两款的话呢，我们先说吧，现款的方程豹豹五它的售价区间是 23.98 到 32.98 万元，提供125公里210公里两种 CLTC 纯电续航版本。那长续航版本呢，它配备有 47.8 千瓦时的电池，并且标配有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还可以选择天神智眼 C 或者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4 系统。再说豹八，豹八它的现款售价是37.98万元起到42.38万元。WLTC 纯电续航呢它有个100公里。然后全新的豹八闪充版本呢它延续了家族硬派越野设计语言，它只是在细节之处呢进行了微调。车身的车长5.195米，然后呢车宽是1.994米，车高是1.905米，然后轴距方面是2.92米，搭载有 2.0T 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前后电机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00千瓦，配备有 46.704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150公里，同时它也优化了闪充的补能表现。这两款车都是在5月13号即将迎来正式上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名爵。

学方面的消息，名爵旗下的全新车型 MG4X 的实车正式亮相。新车的定位呢是紧凑型 SUV， 采用纯电动力。在外观方面呢，新车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贯穿风格的头灯还有发光的 MG 品牌 logo， 它的辨识度很高。然后锋利的前包围搭配大尺寸的通风口，营造出了极为动感的即视感。然后在车身的侧面呢，流畅有力的腰部线条将肌肉感刻画的淋漓尽致，轴距达到了 2.735 米，车尾部分的层次感也很分明，是采用贯穿风格的尾灯，这样头尾啊，尾灯跟头灯是交相呼应，充满了新潮的格调。到内饰的部分呢，新车主打的是简约舒适风格，和 MG4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液晶的仪表、中控屏可以去方便驾驶者快速的查看和操作车辆。车机的部分呢，将是 MG 和 OPPO 智行共同去打造，并且优化升级手车互联的体验，智能表现相当的出色。最后我们说它的动力部分，动力的话呢，新车预计会搭载两种电机，那电机的总功率分别有125千瓦和150千瓦，提供磷酸铁锂电池还有锰基锂离子的半固态电池这两种。 CLTC 纯电续航是510和610公里两种规格。今天汽车零距离最后带各位关注到是来自大众方面消息。大众正式公布了 ID ERA 序列的第二款车型，它的命名叫 ID ERA 5S。 新车定位是插电混合动力智能家轿，将会标配行云智行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以及云溪智舱智能座舱啊。那么之前曝光的谍照，结合之前所有这些信息来看的，新车整体采用的是一个偏运动化的轿跑设计风格。前脸的部分呢，它延续了 ID 的 ERA 家族的设计语言，采用了分体式灯组的布局，上方是贯穿式的 LED 日间行车灯，并且和中间的中央的大众 logo 相连接，下方的主灯组呢和两侧导流槽区域形成了一体化设计，前包围的部分还保留了一个进气格栅的结构，车身侧面可以看到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五辐式的轮毂，整体姿态是比较低趴的感觉。最后关注它的动力部分，新车将会搭载的是插电混合动力系统。底盘结构方面呢，从之前的谍照细节来看，它的后悬架采用的是轻量化镂空的控制臂设计，并且配备有螺旋弹簧和减震器结构，它是一个典型的多连杆独立后悬架布局。这是关于大众全新的 ID ERA 5S 的最新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欢迎您来关注抖音号和言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言悦车。

幺三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

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G One。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今天呢是周六啊，我们调休，调休也要快乐哟。向你问好，我是美美，在 Play FM 897，这首歌《动力火车》还有严艺格《只愿和你相爱》，开启我们今天上午版的音乐 CarPlay。

各位亲爱的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最近有一个词儿啊，叫季节性颜值这个词儿啊，这个话题。然后呢，它其实蛮有意思的，它讲的是最近社交热门的一个话题，讲的就是体态啊、外貌啊，会因为季节、气候、穿搭、风格、皮肤的状态而呈现一个波动。很多人就发现，哟，自己的颜值这是真的会随着季节的更替，会明显的起伏的。我们今天就在大蓝鲸来聊一聊，话题帖已经发好了，下拉找到897在线收听啊，看到聊天帖，说说你最喜欢哪个年纪的自己呢？

0: 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大帅哥，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周汤豪，他是王雪娥、碧丽姐的儿子啊。他曾经在蔡依林《大丈夫》MV 当中帅气的出演，这首歌叫《Feature in Your Eyes》。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颜值性的这种季节波动，我觉得我是有的。比如说夏天，皮肤明显会变得黄黑皮一点，然后呢，
1: 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

在我们的 Play FM 897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预言 Oh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到季节性的颜值哦，你就会觉得春夏秋冬，哎，真的体重不一样，季节变换，我们的皮肤感受也不一样。但是每一季不管是春夏秋冬，都要好好照顾好我们的皮肤。比如说很多女孩出门必须打底，必须要用这个粉底霜、气垫 BB 等等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圣罗兰皮革粉气垫，你别说，我之前一直用它，对干皮特别友好。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圣罗兰来购买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要695哦。买一个真的是挺心疼的，因为气垫用起来特别快。而我们520大牌美妆狂购同样的正装，我们超底价给你只要199，我天，199这么便宜。大家抓紧江苏音乐台后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圣罗兰，圣罗兰赶紧抢，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李佳隆星球杯。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这首歌叫《背光旅行》。今天是周六，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今天天气挺给力的啊，阳光特别好。今天在我们南京晴到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可达六级呢。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之间，体感还是挺舒适的。除了这种，时不时的来一阵大风，妖风四起。然后呢，出门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做好防护，不仅仅是防晒，还有口罩，还有眼镜，因为这个毛絮絮也是会让我们的过敏体质很难受啊。不过好消息就是未来这几天都是晴好天气，气温也是节节的攀升，温差早晚还是挺大的，早晚出门记得添一件衣服哦。我是美美，向你问好，善依纯朱玉。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幻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是在我们音乐节的现场听到霓虹花园的这首《荒野》，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万人空巷那种齐声的合唱，那种惊涛骇浪，声浪袭来。歌声当中啊，要照顾好自己，在换季的时候，哎呀，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天，哎呀，我真不是夸张，你看，就是、过敏，就是各种过敏，皮肤过敏，然后你会觉得眼睛啊、鼻子啊都不太舒服啊。皮肤也是，我刚刚还跟我们导播姐姐聊，就说感觉这两天皮肤特别的不稳定，泛红敏感。那给大家呢带来的就是推荐圣罗兰的皮革气垫粉，它可以有效的隔离和防晒。快速的可以登录我们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圣罗兰来购买。它旗舰店12克的正装平时要卖到快700块钱，695块钱买一个真的挺心疼的啊。我们520的大牌美妆狂欢同样的正装在这里超底价只要199199，数量有限。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圣罗兰赶紧抢，添加

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

0: 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场。
1: 又一个呢，我是觉得今天是5月9号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一个词儿映入你的眼帘，就是母亲节。对，就是马上明天5月10号就是2026年的母亲节了。嗯，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妈妈也都不太一样，虽然说现在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妈妈的角色，她还是就是现在怎么讲呢，就是妈妈给予很多身份，然后妈妈需要做很多事情，大家对于妈妈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扁平化的。但是我一直认为在妈妈身份之外呢，我们可以去看见她的每一面，习惯了她被称呼为妈妈，有的时候会忘了在爱我们之外呢，其实妈妈们也拥有无尽的好奇与热爱呀。明天就是母亲节，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聊聊她更丰富的样子。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个你妈妈的特点和爱好。我昨天特地就是写得很清楚，来分享一个你妈妈的特点和爱好，还有呢，给妈妈们提前送上一份母亲节祝福吧，借由善怀之口可以传递出来。也许你的妈妈可能爱骑行、爱化妆、爱唱歌、爱徒步，也有可能爱宅家、爱种花、爱发呆、爱看剧，他会有自己的节奏，也会有自己的小宇宙的。但是每一种呢，都值得被我们认真看见与祝福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各自的母亲，好不好？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戳进来聊天聊天，也可以看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微啊，江苏音乐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最近有两首新歌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八竿子打不到一起，毫无关联，但是呢却共享着一种
2: 体征。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1: 1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呢是5月9号，明天5月10号是2026年的母亲节啦，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个你妈妈的特点和爱好，给妈妈提前送上一份母亲节的祝福。哎，看看妈妈们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多姿多彩的生活面呢？蓝金黄老师说：“哎呀，我母上大人啊。”他的特点就是说话嗓门比较大，这个我特别有画面感啊，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坐地铁啊，或者说是进电梯啊，然后呢遇到有些阿姨，就是她可能正好在打电话，哇，那个嗓门大的嘛，就是她也不怕别人说，就是知道我打电话的内容是。

的，然后呢就是对着那头，但同样的啊，就是通常这种情况底下，就对面一定也是一个嗓门很大的大爷或者是她的闺蜜，然后两个人就汪汪在那儿就直接开聊啊，就旁若无人。我真的很佩服有一些阿姨有这样的气场，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气血十足，精力旺盛，而且有根本不缺于就是旁人你播，不管你怎么看啊，我就是这么意，怎么了就这种气场。所以我都觉得说，如果是一个嗓门比较大的阿姨，一个姨啊，她一定是就是生命力很旺盛，就是她也没有什么太过需要局促的矜持顾忌的这些点，这挺好的呀啊，只要不是影响到他人啊就可以了。乱的河豚说，我妈呀，我妈的特长是话痨，不过呢她真的只对我家人，我要提前祝福天下每位母亲节日快乐。话痨啊，妈妈在家里面多说一点，就让她多说一点吧啊，对吧？就是如果说妈妈本来不是一个特别E的人，她是个I人，对外人可能话不多啊，对，那在家里就让她说说吧啊。欢迎大家可以七嘴八舌来分享一个你妈妈的特点和爱好，给我们的母亲提前送上一份母亲节的祝福。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或者是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和我视频弹幕都可以找到我哟。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Rosie 赵露思，别装了。

0: 哎，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心
1: 比较怕的点，研究什么呢？年纪大了，就是大家可能因为在听中午节目的朋友，什么年龄段都有，有的是二十几岁，对吧？年轻着呢，二十几岁的同学说我还不年轻了，我奔三了啊，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年轻的。然后三十几岁，中嘚儿，还有呢四十几岁，大中嘚儿，太好笑了！就现在都喜欢拿一个嘚儿来形容自己。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一些年纪大了的表现。哎，最近几年，如果说你真的以下几个动作你可能做的比较多的话，你就会明白。

人真的随着年龄渐长，你可能会突然解锁某些动作。不信你听听。首先第一个动作是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臂撑起，也就是坐下去的时候你会不自觉性动作，所以这个手臂支撑是这么来的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动作二就是爱慢悠悠地背着手走路，就是像那个我们说夺冠步那样，就走路背着手，你如果感觉哎呀蛮舒服的，而且就是像个老大爷似的啊，就有点外八摇摇晃晃，然后就如果你现在走路总是习惯这样，就是慢悠悠背着手，脚步有点拖拉，那也是到年纪了，随着年龄增长呢，你的身体钙质流失，骨骼关节会慢慢变老化，脊椎会向前弯曲，背可能会慢慢驼，重心不稳，你就得把手背着保持平衡了。这是因为下肢肌肉收缩能力逐渐拉胯了，所以呢，就是带动腿部关节活动不够，就会出现这种姿势，它都是有原因的。第三点，简单带一带，吃饭吃一口要嚼好久，越吃越累，有没有啊？这也是年龄渐长的表现，舌头肌肉它就是不太听使唤，因为老年人的舌压，科学家研究过，低于年轻人。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你舌头的力气也不够了，明白不？就是你吃饭得多嚼嚼才能嚼碎食物，吞咽也更困难，于是吃饭就不停嚼嚼嚼，吃一顿跟干了一架一样累。唉，所以现在有句话说，真的年纪大了，做什么事情看着都有点心酸，对吧？动作四，说话啰嗦，还喜欢东拉西扯。有人说好，你这个一层层真的老扎心我了，我还以为我变开朗了，原来是年纪大了。如果你也有这种说话越来越啰嗦而且经常白扯的情况，有可能是逐渐出现了一种年龄大的表现，叫做什么呢？偏题啰嗦。研究发现，无论回答哪种方式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老年人他都要比年轻人啰嗦，这不争的事实，而且容易跑题偏题。因为随年龄增长，你大脑里额下回的工作效率会下降，这个东西它是负责语言能力的，你的思维就容易发散，不能集中你的关键信息，就说话啰啰嗦嗦，抓不住重点。有缘由的啊，所以其实真的人老了之后，你观察一下你爸妈，他们跟年轻时候的性格表现不太一样。最后一个，开始喜欢囤积物品。据众多网友的调查发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袋子，觉得留着以后还有用。你看一下家里爸妈有没有这样，就是老年人的囤积行为比年轻人更严重，多数人21岁开始显露，50岁左右加剧，55到95岁囤积行为是比较普遍。这其实算是一种伴随年龄增长，因为什么呢，它其实还是心理上潜意识的一种表现，身体不舒服了，心里有些孤独，它引发的自然的行为。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啊，如果我们可爱的妈妈们出现这些现象，你一定要告诉他，没关系，你不是老了，你只是经过岁月的沉淀变成更稀有的经典中古款了。毕竟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可一定要好好的关爱同样慢慢变老的妈妈哟。热辣滚烫，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我们把这首歌曲呢送给 Radio 前所有的朋友，这个是调侃说说的啊，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就是了。但是更多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家人，看看我们的长辈，如果说真的有这些现象的话，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并且理解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些表象它都是有缘由的。好好的活在当下，热辣滚烫的和家人分享每一天。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

感觉 ，story that never ends， 是因为妈妈的爱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嗯，所以用这歌曲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点题吧。然后呢，稍后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好物推荐，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哦，不要错过。

陈康的 Story That Never Ends。是的，就像好音乐也永远不会停息一样，今天借着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我们就正好来抛一抛啊，周末你可以下单送给妈妈的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啊，是礼物，不要发赫莲娜啊，礼物礼物礼物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浏览起来了，价格真的很合适。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还用多介绍吗？不用再宣传广告语了吧，白天用白绷带，质地绵软奶油冰激凌，晚上用黑绷带，绵软的乳霜质地，然后两款结合的话，真的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的轮廓，淡化细纹干纹。哇，这个坚持用真的是越来越维稳，而且它是会实在看到改变的，最关键是价格了，许多的朋友都是蹲价格，功效不说了，自己去做功课。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黑绷带3000多一罐，所以你想想，今天是520，限时充分破价，而且适合给妈妈下单。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都是大罐子装哟，只要1799元，1799两罐，我的天，你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但是呢，我说真的，是07产品，可是它的有效期还是很能打的，因为要到27年的1月份，你抵不上，价格真的香啊！我们还贴心的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还是分享，真的超有面的。蚂蚁链全程海关可以溯源查，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来进行抢购啊！实付满520起，还有各种小样来抽奖，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520期间的各种优惠活动哦！赶紧发送礼物到江苏音乐台吧。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整点继续回来，不要走开。

0: 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2: 玩游戏我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好，给妈妈提前送上一份母亲节的祝福。欢迎大家的到来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话题帖 89.7 戳进来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呢你可以直接看到尚华在直播。 OK， 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好歌 Sunny 杨云琴带来的 Low Sugar。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

0: 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簿，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
1: 是我好像要来南京开演唱会了。你看，就是大家会带起一些不一样的音乐的记忆啊。不错不错啊，就是，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举个例子，当你去追一场演唱会的时候，你拖上你妈。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灵感部当中，就想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大家闲聊一下，就是可以带妈妈一起去体验的事儿，到底有哪些？真的，就是我们好像日子一成不变，很多的人他习惯于一种和爸妈相处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有些小事其实不仅仅是妈妈，就你也可以和父母一起去做，然后也不要怕有一些代沟什么之类，因为如果说大家都是刻板印象的去面对彼此的话，可能这些代沟永远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也可以像小时候他们养育我们一样，用来重养一遍爸妈。举个例子啊，带他们去尝试新鲜事物，比如最实际的，教他们用新的手机 APP。 有一些软件你不教的话，他们真的不太会，甚至真的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可能他们没有做过一遍，他们到了一定年龄是挺害怕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因为不熟悉，不是他们熟悉的范畴。你看啊，像我在最近这个5年10年，我觉得我

各项派，我是善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天说的是来分享一个你妈妈的特点和爱好。今天有人说了很多，有的说妈妈挺骚的，有的说妈妈嗓门大，有的说妈妈哎呀啥事儿都要管一些啊，好像妈妈真的是就是温柔的被子女们吐槽了一下。但是呢就真的我也能感觉到，就很多的子女对于自己妈妈的爱，也有人说我给妈妈买花买礼物啊，明天都已经准备好了，真挺好。所以就今天我们在说这个爱好的时候呢，这边啊有这个我看到是黑猫小甜，他就讲了说就是跟妈妈有一个共同爱好，真的是人生幸事，因为我和我妈都喜欢吃榴莲，所以到榴莲季的时候我妈会买整个的榴莲回来，然后我俩呢就是还会一起去研发蘸榴莲的各种蘸料。真的假的？榴莲蘸料？我没听说过榴莲还能蘸着吃。然后她说就是这样的话两个人一起分享榴莲，哇好幸福啊。什么蘸料我可以打听一下吗？如果说你还在听节目，你收到我的问号啊，不妨可以回应我一下，或者说是吃榴莲达人们，我很好奇，榴莲蘸料，蘸糖蘸盐吗？真的，被你说的好幸福啊！我也觉得有一个共同爱好的妈妈，是人生好幸福的事情。还有是来自于，INX32399，他说呢，我的妈妈很喜欢织毛衣。虽然他织的不咋地吧，但是呢每年他都会把爱意融入针线。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他既然喜欢给我织，就我告诉他我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花色这个线，然后你帮我织一件，他就帮我织了。所以呢我们俩搭配很好啊，好有爱，好有爱，真的哎，我都觉得好幸福。就是我有一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妈妈特别会那个针织，就是钩针那种，还不是普通的织毛衣。所以就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特别羡慕他，因为每到秋冬天的时候他就会变出几件新的钩针棒针衫，织得好漂亮，然后手艺好巧。所以就有妈妈的爱真的好幸福。相望来自于 Tier 袁亚维，1:41，这里是乐享派，我们听歌聊天享受这个星期六。

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

0: 菜的人。
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4: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2: 不挑食，
3: 每一份饭都吃完，
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4: 拒绝浪费，从
1: 爷爷、
2: 同学、
3: 大姨、
1: 奶奶、
3: 小姨、
2: 爸爸。
4: 拒绝浪费，从。

今天是星期六，虽然呢今天是工作日啊，但是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心情不一样，呵呵，天气也是很给力，阳光特别好。今天在南京市是晴到多云的，东南风4到5级，阵风要到6级左右，所以外出风比较大，戴好口罩啊，做好防护，戴好墨镜和防晒，多喝水。最高温度今天在25到26度之间，体感还是挺舒适的。未来几天都是好天气，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但是温差挺大的，早晚凉，出门要加一件衣服哦。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汪苏泷，《去北极忘记你》。

这首歌呀是香港歌手汤令山原曲啊，汤令山的版本比较的 R&B， 然后那种 funk 曲风在华语歌坛展露，在现场合作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 live 版本，两个人舞台掌控力深情，张力十足，歌声。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以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他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音乐 CarPlay 继续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向你问好，依旧是美美。今天是周六，今天是工作日，上班的啊。再坚持几个小时咱们就要下班了，虽然本周是单休，但是我们也迎来了母亲节，记得要特别的去安排一下，或者呢就是对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报以你的关心和问候，最好呢再也要送上贴心准备的礼物或鲜花表示你的心意。我很快乐，周星哲。

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继续回归。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说我们成年人很多人都在做漫无目的的刷手机，类似那种动作的重复感，就像在动物园里面动物被压抑空间当中机械的踱步。其实呢，核心的表现就是一种失控的重复的动作和空虚感。有时候我们会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反复的解锁滑动屏幕切换应用啊，即使感觉到疲惫空虚也难以停止。86%的人呢说都会这样，然后还有剩下的人说会意识到这样，但是无法逃脱。这个呢就是一种和动物学行为当中的高度吻合，就是那种圈养的动物因为环境贫瘠压力大，他们就会缓解焦虑来通过来回的重复踱步，就像老虎在笼子里面走来走去一样。那我们内心的逃避呀，包括我们意识到我们怎么去改变，怎么去戒断手机呢？稍后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常识类，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叫《绽放美妙惊喜》。生活当中很多的惊喜是需要我们去落地、丰富和实践的，比如说，戒断手机，我们要丰富我们的环境，比如说调整一下家居的布局啊，经常去公园啊，散散步、晒晒背呀、啊，甚至去观察人群、自然光线，刺激我们的感官，替代虚拟手机的刺激。社交也要丰富啊，我们要跟爱的人深度的聊聊天，用真实的人际关系来修复这种被削弱的镜像神经元的功能。石凯 Don't about i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一首让你觉得无比通透和舒爽的歌曲瞬间降温了，来自王子毅的海。而马上我们要听到，这是刘宇宁和郁可唯他在我们江苏卫视音乐人计划2当中的合作，无所谓。

这个歌词其实蛮有意思的，点线面，二维码追不上晚霞，高维智商，这些数学空间概念把感情抽象化具象化，表达感情里面好像都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这种深刻的主题。好，歌声当中也要结束今天美美本周的音乐 CarPlay 的陪伴了，下周轮到王晨了，在早上的10点音乐 CarPlay 工作日再见，各位周末快乐。

0: 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其实到后面啊，很多东西你如果你装你去演，或者说你撒一个谎，你撒一个谎你需要好多谎去圆，它会不停的转动，就跟那个大雪球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啊，身边有的爱撒谎的人，其实他活得很累的。就是我一开始小的时候我会很羡慕，我说哎呀他怎么这么能这个包装自己。到后面我慢慢的30多岁之后，我会发现我也没那么羡慕他，因为我觉得我受不了那个累。
1: 就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我可以不说，
0: 你可以不说，
1: 但是我要说真话。
0: 嗯，很好，你这一点很好，而且你能保持相当相当不错的那种少年感、年轻态。你有没有听说过认知失调理论啊？
1: 认知失调？
0: 对，认知失调理论呢，它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延伸出来说的，人是没有办法长期的去维持言行不一致这样的状态。短期的真诚可以表演，但是长期的稳定几乎不可能伪装，就是他很难去经营一个长期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仅是男女之间，或者说是工作，或者是合作伙伴，他你有没有发现真是这样？就是言行喜欢不一致的人，他
1: 总会透露出来他的不真诚的那一面，
0: 而且他不停的在换合作伙伴。
1: Yes，
0: 有没有发现他不停地在换朋友，身边的人来了一茬又一茬，正所谓流水朋友，铁打的他自己。那判断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啊，我昨天看到，我觉得有道理，分享给大家，不是我说的哈，就是把时间拉长，你看看他大概2-3年前说的话跟现在做的事是否是一脉相承。当然了，也有可能他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1: 对，其实也不小了，对于现在这种环境之下。
0: 对、啊、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张雪？20年前他那个
1: 对他参加采访的时候就那样，
0: 跟
1: 现
0: 在
1: 还
0: 一模
1: 一
0: 样，而且声音。
1: 对，
0: 你真宽容啊！你还看明年？我每一次路过，
1: 反正我自己是不买了。
0: 我每次路过看到他，我心里。

0: 都难受。我觉得他这家店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应该是以小时来计算才行。就是
1: 行吧，说不定人家就赚完这次钱，明天就不开了。
0: 行吧，这来新裤子的歌曲，
1: 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0: 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留言，耳机分你一半。关于真诚是一种筛选手段，昨天是在热搜当中被网友们讨论了一天。那想问问大家怎么看待这一句话，你赞同否？那么现在的你在社交当中会更倾向于展现真实的自己吗？你会这样吗？看到6968这位朋友说真诚是永恒的必杀技。然后呢，本人来了啊，本人说他发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里面的这个内容我给大家来念一念啊。他说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接不住真诚，你一旦对他真诚，他反而会变得贪心又傲慢。哇，我怎么觉得他说我在心理学上说，人根本就给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人品 OK 的人，你对他5分真诚，他恨不得拿出10分真心来回报你。而人品一般的人，你对他越真诚，他反而会得寸进尺，然后把你当作软弱的人，是可以拿捏的人。所以真心要留给值得的人，温柔要带点锋芒，别把真诚错过，更别让善良显得廉价。我觉得这一段话说得很好，同时我也觉得很适合你，还吗？
1: 对，是这样哈，
0: 送给你
1: 是这样啊。我首先，我不管别人怎么样，别人是否能接受住真诚，那作为我们自己，我作为我们跟别人交流的这个人，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真诚。为什么？就是即便你真诚待人，你换不回来真诚，那在短期之内你看到了他对你不真诚的那一面，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及时止损了。那如果说一开始你都不真诚，然后他也不真诚，两个人相互骗人，那最后这种关系，这段关系如果持续太长时间的话，总该有一次会发生一些矛盾，那还不如你真诚一些，让这个矛盾早来一点，你早点认清这个人，对吧？及时止损。
0: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不需要有矛盾呢？就是
1: 软刀子嘛，对不对？
0: 其实我

0: 原来啊，跟你有点像。我原来秉承着一句话，像我的座右铭一样，现在想起来我会觉得有一点幼稚啊，但是这确实是我的来时路。我跟大家掏点这个真心话。我原来认为我为人真诚，我待人友善，像我这样的人，我且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怎么看我，只要我秉持着这一条准则，我这个人以后一定混得不差和过得不差，这是我一直以来想的。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经常这么做这么想呢？因为我发现不这么做，我好像过得比更好一点。你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其实是，如果说这个人很真诚的话，那我就会对他真诚，就是倒不用说是一开始就我真诚，其实被动挺好的，咱不一定非得就是
1: 你得先有一个人感受到他对你的真诚之后，你才能以相同的这种状态去回应他。
0: 我甚至不会相同，就是会稍微好一些，就是比基准线比这个标准要好一点。
1: 所以说你考察一个人的这个时间长度还是蛮大的，
0: 长度或者说是这个深度吧，就是他能给我的，比如说情绪的爆点，或者说是长度。如果没有这个爆点，那我就长度。
1: 所以说，你必须把一个人了解到非常的立体了之后啊，你大概能明白他是什么人了之后，
0: 我差不多是这样，
1: 才会对他展现出你的真心。
0: 对，但是我精力有限，就是得看什么情况嘛。那我觉得你那种方法其实也挺好的。总体来说，你是比较认可真诚这件
1: 事情，我非常认可，
0: 对吧？还有你像这个真诚筛选这一块，真诚作为筛选器，你知道吗？今年开始有很多的那种反向带货很火，就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一个塑料袋子装一大桶水，啪断了一下，大家觉得有活，就觉得那个女主播很可爱，就不是这种反向带货了，而是正儿八经就说这个衣服就会显黑，比如说呢肚子大的朋友就不要来买了，就不会像原来带货那种哎宝宝这边
1: 对
0: 随便买，
1: 就故意说就只说优点不说缺点啊，
0: 对，然后数据显示呢，这种真诚带货的转化率比传统带货要高47%。那还有健身房，最近啊，在北京有一家，就举个例子，有那种劝退式办卡，就教练不会追你办卡，就说如果说你坚持不下来3分钟热度的话，您不用办卡，你可以办个短期的卡试试看，或者上几节课。结果你知道吗？这家健身房的续卡率高达80%，远高于行业平均的20%。哎，还真是，你只要看似反向，实际上的力量真的很大。我刚刚就说啊，就是哦，我刚刚没说。我看到一段话觉得有意思，我再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所有想要向上攀登的朋友，不管你考虑自己能跨越或者说怎么样，你只要想上再走一走的朋友，你不妨真的可以借鉴。因为有一个营销思路我真的认可，有点抽象啊，你不一定要把它理解为单指的物体商品或者是人。你比如说你真的没必要把自己的东西或者自己包装的高深莫测，高人一等，我就是比你强，木秀于林。你不如直接把自己的成本和利润，你的产品优势特点直接告诉买家，你要不要买，我的优势在哪里。那只要东西是不错的，那些啊早就已经被坑怕了的买家们啊，只要你的东西不错，他会对你产生一种类似于信仰神秘学那样的一种信任，这是真的。
1: 就像前段时间我看到很多那个在高铁上做导购的那些小哥小姐姐，对不对？然后他们卖化妆品，然后当时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是一个小哥卖化妆品，然后有个女生就问他，就说这个化妆品孕妇可以买吗？小哥回答说，可以买，但不建议你使用。就是你当场，也就是因为小哥这种很真诚的这种态度，所以他推车里面的那些化妆品在那节车厢里面卖得格外的好，
0: 是吧？
1: 说你先给我拿4套。
0: 哎，这就是嘛，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意思。已经被坑怕了、骗怕的买家们，会因为你的这一份真诚而对你产生那种类似神秘学那样的信仰一般的信任你，就愿意掏钱给你。我就喜欢的真诚人，我就给你换。所以这就是为啥咱们节目星座，我们一直就是打算跟大家每次做节目呢，就别骗大家，是怎样就怎样。
1: 对，所以说，我感觉今天做完这档节目之后啊，再有人讲我说，哎，你还嘛老实人，我不会觉得他在怎么样我，
0: 这是个好事，
1: 调侃我了。
0: 这真是个好事，
1: 我说那我确实是老实人，怎么了？我就是真诚的人。
0: 我跟你说，2026年开始，老实人的时代要，不是，真诚的时代要来了。
1: 是，
0: 嗯，
1: 这首歌来自丁时光，《神探》。
0: 当神探多累呀、啊，不如直接一点，
1: yes.
0: 对吧？是怎样就怎样。

0: 像个神经病，
1: 当场就把他升了，升为这个助理了。后来老板说，我开了哪怕100次会，99次听的都是拍马屁，溜须拍马，我就这一次听到了真话。
2: 哇、wow, ，keep real，
1: 这个我真觉得科幻片。
2: 我只能说，我只能这样说啊，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是吧？
2: 对啊，
1: 而且你知道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用真诚筛选同事了。这一趴我们是聊关于真诚筛选在职场方面的东西嘛、嗯、就是比如他会直接说，我下班不看工作消息，抱歉，这个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你知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嘴唇都在抖，虽然会被一些人说不合群，但是他们认为这样反而过滤掉了想要甩锅和要占便宜的人，工作效率提升了一倍。所以我说真假你别管，我就问你听了我上面的这些分享，你的心里是不是感觉暖暖的？哎，我是发现海马，以前的人拒绝别人真的会找各种理由，我也是，就是我有事儿，我这疼那痒。现在我发现真正的年轻人，我说的是真正的年轻人，生理上年轻的那种啊，他是真的会直接说，就是说我不想去，我不想要，我对这个话题我不感兴趣。哇，我会觉得这真是不一样的点，虽然听起来会有点直接，但其实真的反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消耗。我有时候甚至会反省自己，我那种很精巧很精妙的理由，那些编织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会觉得自己有点油腻、我觉得自己有点油腻。
2: 我细细想了一下，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办法、因为就是你工作之内

0: 职责之内的事情，即使一某一个工作职责之内的事情，某一个板块你不喜欢，但是还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会尽量把它做好，但是你都涉及到我工作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了，对不对？那你还让我做，那就得看我感不感兴趣了。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写文案的，那突然呢有一天你的领导啊发现那个设计他请假了，让你去干设计，那你能干吗？对不对？那不可能啊。
1: 我觉得我们俩分享到这一块的时候啊，就是我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幻想的这个辩方，对吧？一个反方，就是说你们要是秉持着这个想法，你们做什么事情都做不长久，什么东西你都做不深。但是就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前提啊，比如说海马讲那个，我是大部赞同的，就是大部分都是赞同的，就是前提是你能不能做，再者是你愿不愿意做。像我的话，我没有真正的年轻人像05年00年之后的人那么激进，当然我知道里面有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二十来岁也是很认真勤勤恳恳的，会接受各种各样的任务，这是一种磨练，这也是提升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你也得看这个事情的紧急程度和它的可行性。比如说像海马讲的，一个写文案的人，你要他去做设计，你要他去打开这个 Photoshop，
0: 就可能就是你的领导
1: 做不来，
0: 就是可能你的领导看你 P2P P 的特别好啊，每天什么
1: 美图秀
0: 秀什么的 ，P 图 P 的特别好，
1: 那不一样，
0: 对吧？那不一样，
1: 他本意养，他
0: 但是在很多人的脑子里面，这都是一回事儿，对不对？那能一样吗？
1: 不是在很多人，只是在一部分人，
0: 哎，对，
1: 好不好？
0: 一部分人眼里，
1: 对，像这个的话，我就觉得这就不太好了。还有。更有甚者是那种，就是我就等着看你掉进这个 trap， 就嘚嘚嘚嘚嘚嘚嘚啊，对吧？那如果你这样，那肯定是出不了活，那出不了活，那就帽子工厂了，又扣上一个大帽子，那这个就更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反而年轻人可能是面对了诸如此类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他们终于总结出了一种最合适的方法，就是我不想做，我不能做，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其实也情有可原，不是说他们生来就刚，比如说几几后就是刚，他们皮就倔，人就野，不是的。我觉得是。经历造成的，因为他们一进来了社会之后工作，其实确实挺不容易的。
0: 对啊，
1: 对吧？80后又没老，就中青一代；90后又是还算年轻。那00后怎么办、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00后啊、05后，现在很多都已经步入工作了嘛。我会觉得他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就业的压力、
1: 是
0: 竞争，可能会比可能20年前、30年前更大。
1: 是，而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理解，真的会理解。反正我这句话就得说啊，所有00后的朋友，如果你听我们节目，你也是00后，将近00后的话，叔叔帮你们说话，不许说叔叔老啊，不许再说叔叔老了啊，好不好？我们达成一致啊。OK， 我们接下来先来。

0: 其实汤令山这首歌曲国际孤独等级作为他的代表作品，算是他最火的歌之一了。里面一直在重复的内容就是喜欢孤独，喜欢寂寞啊，不需要任何人来找我。说句实话，谁真的喜欢寂寞啊？真的能100%的时间都享受自己一个人待着吗？
1: 对啊，
0: 对吧？但我说句实话，我们得修炼出一种什么能力呢？不害怕孤独，不恐惧孤独的能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要真诚的做自己。其实你心里最害怕就是别人不喜欢你，或者别人觉得你这个人
1: 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0: 你不合群儿，
1: 对，
0: 你以后没得混，对，你以后你啥也不，谁不会有人喜欢你，得不到机会了。这我跟你说，这是100%你会听到的话。你听过没有？
1: 我当然听过，
0: 我也听过。
1: 就当在一个圈层里面，可能大家都是那种不真诚的人，反而他们可以在一起玩。但是你是一个真诚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被孤立。
0: 抱抱抱，
1: 对吧？是这个道理吧？你可能说话待人处事可能就比较 real 了。之后，哎，他们觉得你人不行，有问题。
0: 对，所有就是我觉得吧，可以给一部分的听众，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加加油打打气。你要相信，首先人生它的容错率比你想象的要大。如果你认为做自己展现真诚是一件错的事情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听这种话。有一句话叫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说什么东西哎呀你真幼稚，你就是纯理想主义，你这长大吧，什么理想主义，还当什么理想主义者，你都多大。这些话是有毒的，你就记住，我们这个国家是由理想主义者建立的，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然后阮宇说啊，说当人在社交当中选择展示虚假的自己，那这段关系就已经注定是悲剧。我觉得这亚里士多德是发言啊，他说如果你吸引到了他，我们听众的发言这么有水平的，他说如果你用你自己虚假的样子吸引到了他，那么你就是亲手证明了他喜欢的绝对不是你，大家可以细品。他说如果你没有吸引到，就你哪怕假装一个样子，你们也没有吸引到他，那你和他的故事就结束了，而且你会忍不住后悔。后悔什么呢？如果我用真实的面目和你相处，会不会收获更好的结局呢？
1: 有道理，
0: 真是啊，这亚里士多德式发言啊，谢谢阮宇的分享。那我们刚才啊，就是跟大家在讲嘛，关于真诚是一种筛选手段的时候，还有一个，昨天我也是观察到很多人会把它和另外一件事情混淆起来，混淆一谈，或者说另外一部分人他会，就是有这一部分习惯的朋友，他会认为误以为是真诚，那就是真诚是否等于没有边界呢？有三个比较容易混淆的误区，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是，我这人说话直等于我真诚，这是一个大误区啊，这是很多人都会踩的坑。因为真诚是说真话，不是说伤人的话，或者说是说就是你想要达到目的的话。
1: 对啊，真性情 OK 没问题，但是真性情的前提就是说，你说了这句话，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不舒服。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你就是没教养。
0: 对，你得考，你可以不完全考虑对方的感受，但你稍微考虑一点就行了。就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那个很彩啊，就是彩色的彩，有彩头的，就是说话直，它不是一个优点，能把真话好好说才是优点。
1: 对啊，我觉得你看像你这样讲的，就是他虽然标榜自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说话直的人，但是他说了这个话真的很伤人的之后，那我就觉得这其实并不是说能表现出啊他多么多么厉害，多么多么真性情，这反而就是显得他很没情商以及绝对的自私。对不对？他只顾了自己爽，而不在乎自己身边人的感受，这不是自私是什么？
0: 我们今天节目攻击性好强啊，这怎么办？我就觉得现在好多就是到了人到中年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好不好，都在想怎么样让自己更显得少年感一些，灯位没那么足一点。我顿悟一个事儿，就是少说点假话就可以了。
1: 是啊，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不喜欢你，或者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如果你还想跟他继续交流，你就跟他说，我说海马，我觉得你哪个地方有问题，你可以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1: 那你来讲，好好讲。
0: 对，我跟你好好交流就行，而不是来一句比如说引经据典，我这个人啊，对事不对人啊，我们呢就只对事，你反复说这个事儿，你不就是要对人吗？90%就是要对人嘛。
1: 是啊，
0: 阿诗的，
2: 你如果说你有一些受益的朋友们，难道不是吗？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灯味很浓，扑面而来？
1: 对啊，
2: 相当浓郁、啊。
1: 我曾经经历的这件事情啊，我跟你说，按照我的这个经历来讲，你这个事情做的就是不行。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OK 啊，我们今天节目这一环节呢，给大家推荐演出了 Yoga 林宥嘉，喜不喜欢？我非常喜欢他，超级管家巡回演唱会的广州站还有上海站，广州站比较近一点啊，6月27号。如果你回头要在暑假时间的话，带家人去广州，如果你又是林宥嘉的粉丝，你可以看看啊。然后上海的话呢，是8月份，8月15和8月16号这两天是在上海的虹口体育场啊，这个范大将军的主场。然后票价方面的话呢，380、480、580、780、980、1280，大概是这样的价格，上海还待定，应该价格大差不差，跟广州一样啊。
1: 对，我其实一直觉得林宥嘉是一个非常

0: 孤独，面对孤独，何尝不是给大家去提供了一种情绪出口呢？
1: 对呀、
0: 啊，对啊，你心里难过，难道一直要憋着呢？那憋着不难受吗？
1: 你知道吗？就是今天节目我们是跟真诚有关嘛，有这样的词，毕竟林宥嘉
2: 有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0: 我是海马。
1: 在整点回来之后啊，马上为你带来的是热歌快准狠。今天带大家听一位老美女，
0: 对，麦当娜最近是发行了新歌 I Feel So Free，我感觉到很自由，这延续了她以往那种劲歌热舞的风格，律动感拉满，甚至在某些这种编曲过程当中啊，就牺牲了旋律而突出了律动。
1: 这样的吗？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先听再
1: OK， 我们来听听看 Madonna 的新歌曲 I Feel So Free。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啊，说如果你非要把后悔和遗憾这两个纠错和弥补的空间，心里是安定的，所以遗憾像是一个空洞，而那个空洞看上去太绚丽了，即便那个空洞是假的，有点道理哈。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既不后悔也不留遗憾。这是我们周六傍晚的摩登派，听到魏佳莹和基丁，不完美不后悔。我

终于是到周末了，今天是5月9号，虽然本周是单休啊，但是毕竟我们之前也放了5天的假期，所以其实还好，对不对？今天是星期六，在下班路上的17:35，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既然是单休之前这个周末的下班路上，我们就更加的轻松一点吧，慢慢悠悠聊聊天。

0: 和你听听歌，用好心情下班回家迎接周末的到来。哦，明天还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啊，明天是5月10号，5月10号呢是今年的母亲节，不知道大家明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啊。今天中午就有一个模范生跟我说，明天准备带他妈妈去马鞍山逛一逛，还问我杭城有什么好玩的呀。明天我也要去马鞍山了，我是又要去马鞍山了，但是明天我可能不一定会在城里逛游啊，我明天会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叫做蒲塘。有没有人知道蒲塘其实离南京非常的近，开车自驾可以去，坐地铁 S2 号线到这个湖北路二中站下来之后呢，直接坐7路公交车也可以无缝直达蒲塘，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而且这个季节去特别漂亮，还有民宿，然后不管是自然也好，风光也好，还是美食也好，拍照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明天啊，我要去蒲塘。因此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呢，我们其实有两个主题，一个呢是想提前和大家过一过母亲节，和大家分享一些跟这个妈妈相关的好听的歌，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今天在我们大城五小时的单元和你聊一个平时你的习惯，就是你平时会用什么姿势玩手机用手机。我为什么问这个话题呢？因为像我这么多年啊，虽然我都是果粉，但这个苹果手机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这些年下来我觉得我的手指头已经不那么健康了。因为根据手机的不同，我自己呢又喜欢单手拿手机，所以我有时候会用不同的姿势来玩这个手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大拇指的这个腱鞘炎就很严重，后来我就换了，我就用食指在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嘟摁屏幕。然后呢，当你的手机小的时候你怎么拿都无所谓，像我现在用的是 Pro Max， 手机特别大，为了把它一只手能够稳稳拿在手上呢，我会用我的小拇指当托架一样把手机给托住，然后用这个大拇指在那儿按手机。可是这样时间一长啊，我发现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这个小拇指也开始受伤了，很多人甚至在小拇指的根部啊都磨出了一层薄薄的茧子。所以今天我们要问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姿势拿手机玩手机，你的手指头还好吗？来，今天的大城五小事，我们关注一下你的手指健康。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事。

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当你刷一晚上短视频或者打玩一局游戏，放下手机那一刻，你突然发现，哎呦，我那个小拇指上有一道深深的红红的压痕。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听广播同时，或者在玩的同时也拿着手机，请大家自测一下，低头看一眼你的小拇指的根部，有没有被手机常年使用磨出一层薄薄的茧子呢？你平时用什么姿势玩手机？你的手指头还好吗？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啊，大蓝鲸的首页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我们都来聊一聊，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手势姿势来玩手机呢？这是因为最近在山东的滨州邹平有一个00后的女生啊，就是因为每天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把自己送进了音乐。这个00后的女生姓孙，小孙呢平时习惯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当支架，哎，就跟我平时用手机是一样的。但她每天啊雷打不动的刷手机要花6到8个小时，结果最近一个月她的手指开始报复她了，疼得没法握拳，没法写字，甚至连吃饭拿筷子都变成了奢望。去医院一拍片子确诊，你不要以为只有大拇指会有腱鞘炎，他得了小拇指的腱鞘炎。所以今天我们会和你关心一下你的手指，你的手，你用手机的方式，以及如果真的不舒服了，我们该怎么样调整一下我们的手指头呢？好，等你来聊天哦。莫文蔚的歌手，赶快放下手机，安安静静听广播，让自己舒服一点吧。

0: 然后
1: 46分，我们继续问候到每一位模范生。摩登派正在直播，我是杭城。今天大城无小事，我们来聊一聊你平时用手机玩手机的手都是用什么姿势在拿手机呢？因为最近山东一个00后的女生啊，喜欢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当支架，然后每天呢都要玩手机6到8个小时，所以最近她去医院发现自己确诊了小拇指的腱鞘炎。后来我就还蛮害怕的，为什么这么讲？这种小拇指托举的姿势现在年轻人太普遍了，我们在地铁上、饭桌上放眼望去啊，10个人里有8个都是这样的姿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还专门对此做过分析，当你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时候，手机大部分的重量其实都是压在了小拇指的一个叫做远结指骨上。这个不仅仅是指头受力的问题，我们要这么想啊，就好比一根橡皮筋，如果你长时间把它绷紧在同一个角度，那久而久之它的弹性就会消失。我们的手指关节和肌腱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发现自己放下手机以后小拇指的压痕过了10分钟还没有消去，或者早晨刚刚醒来你的整个手指僵硬的跟鸡爪子一样伸不直，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向你亮黄牌了。所以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们，你们平时用什么样的这个手指头的姿势拿手机玩手机，你的手指还好吗？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啊，直接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聊一聊你的手指头还好吗？我以前啊，在玩这个手机之前，对小拇指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小时候玩游戏，拉钩上吊，大家小指勾勾，做最真心的承诺，对不对？

跟的话题很像啊，小指勾勾勾，你用你的小指头勾着你的手机吗？想跟大家道个歉，因为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明天是母亲节。结果呢，之前我有一点把母亲节这个时间给忘掉了。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摩登派的购物小助理啊，荔枝新选的购物小助理，我们的同事呢给很多好朋友群发了一条消息。其实那个消息呢应该早点给大家发的，所以我说道歉的意思是这个。因为如果你早一点收那个消息的话呢，可能你今年母亲节给妈妈送的礼物就可以早早的安排了。物美价也美，什么呢？就是一款能够提升妈妈们气质，而且她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丝巾。今天我们准备的是江苏老字号的这个新源100%的桑蚕丝的丝巾，同时它还是个礼盒，礼盒里面还有一把国风绢丝的折扇，超级好看。中午群发之后呢，好多朋友都下单了这款丝巾，然后这个礼盒，因为今天中午下单呢，我们会在中午之前发货，明天可能就能收得到啊，对吧？江苏本地嘛，大家就可以送给妈妈。不过我觉得啊，对妈妈们来说，五月都是非常美好的季节，即便不是母亲节，当平时的礼物送给妈妈，她也很喜欢啊。出去旅游，出去拍拍照，出去美美的，她一定会把这个心意、体面和实用一次性的感受得到，对吧？所以我想了想，即便是你明天赶不上母亲节送给妈妈，你就是晚个一两天，妈妈不会挑剔这个事情的呀。你的心意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来，各位，这款礼盒刚才我说了，来自江苏老字号新源这个品牌。那这个丝巾呢是100%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你们要知道，桑蚕丝的面料摸上去是丝滑软糯，自带柔和的高级光泽，它很轻盈很透气，所以戴在身上除了好看之外，它不闷汗，春夏秋用都刚刚的好。然后它的那个尺寸啊，是65厘米×65厘米的一个黄金尺寸。这个尺寸呢，女孩子们都懂，其实就不管是防晒放在肩膀上当披肩，或者把它系起来放在脖子肩上点缀，或者妈妈们更洋气一点，绑在包包上做装饰，一条丝巾解锁多种用法，这个是最合适多种用途的黄金尺寸，日常通勤出游都能用。当然即便是你自己也很好看，因为里面的花色超级多，温柔百搭，不管是妈妈、长辈、还是闺蜜，还是你自己，都会有适合你的。那我说为什么是礼盒，除了这个100%的桑蚕丝的丝巾之外，里面还有一把同系列的国风绢丝折扇，上古细腻好开合，出门放在包里又不占地方，既能纳凉还能搭配丝巾提升氛围感。你知道我身边的很多女生朋友啊，不是说那个年纪有一点点的姐姐们哦，就连很多小女生现在出门她们也不带那种电子的就是小风扇，说实话那个重不方便，而且你说它那个风力吹出来吧，还真不是多舒服。很多小女生们或者是姐姐们都会在包包里面配一把这种小折扇，坐在任何地方拿出来就这么扇扇风，那个自然风又凉快，对吧？完了之后呢，你还有气质，你还特别的有那种淑女范儿，或者属于你自己的大家闺秀范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丝巾加折扇的礼盒太适合了，花色特别多，每一款都自带高级质感，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肯定会有品味。关键是摩登派的专属福利必须到位，单套礼盒，我跟你说，单套礼盒就是丝巾加折扇只要128，而且如果你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就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的话，还能享受额外的优惠，那比平时买划算太多了。下单就能收到爱马仕城的精致礼盒包装，所以你看我说嘛，自己用送人都合适，不管是明天的母亲节，还是日常送礼，或者就是说好看，夏天到了凉快，都能试试这一款礼盒，质感高级，丝巾100%的蚕丝，实用百搭，折扇啊，国风款的小巧精致，一套到手128，如果是新朋友的话还能再减钱，更划算。所以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我们节目的名字，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记住了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性价比极高，你自己看看花色有没有喜欢的，之后有售后问题小助理帮你全部搞定。

0: 帮派。
1: 时间是5月9号星期六傍晚的18:01，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你好吗？我是杭城，我们单休的周末终于到来。
2: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今天摩登派的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平时用什么样的姿势玩手机啊？你的手指头还好吗？微风说了，说以前我真的会单手玩手机，小拇指当这个手机支架，但是过了一阵儿，发现手指头弯曲变形了，赶快纠正。而且手机基本上现在当小电脑使用了，屏幕稍大，现在基本就是两只手跟打游戏手柄那样的姿势玩手机。还有长跳跳，他说我是单手拿手机啊，大拇指点击屏幕，手掌托着手机。哦，那还可以。然后很多朋友说我是坐着玩手机，我是背靠沙发玩手机。你们是逗我玩呢是不是啊？我问你们用什么姿势玩手机，是用你的手，那怪我吧。就是你用你的手怎么样拿你这个手机，我不是问你是站着坐着躺着还是倚靠着，我真的被你们打败了，真的。只有魔法能打败魔法吧，你们真的是在逗我玩呢。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呦，那我用小拇指托着手机不就是手指疼一点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呀。可是在医生眼里，这种小拇指支撑的连锁反应真的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复旦大学的中山医院专家提醒说，这种单一的受力姿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手部疾患，除了之前我说的这个小拇指腱鞘炎之外，可能还会导致韧带炎、关节炎，甚至严重的腕管综合症。我给大家普及一个解剖学的小知识啊，当你把你的手机斜斜的搁在这个小拇指上的时候，为了保持平衡，你的手腕其实呢处在一种所谓的偏尺状态啊，尺偏，尺子偏移，就是小拇指侧极度弯曲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正中神经和你的肌腱都会被挤压到。我还看过一些资料，说国外有学者做过一个测算，当你低头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我简直了，我觉得真的，我每天被你们打败，打败一次又一次，然后永远都是打不死的小强。这个有朋友在大蓝鲸留言说，跟你说个大乌龙，真的脸红心跳真要命。说我看你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平时用什么姿势玩手机，我就在纠结到底是姿势还是手势。我查了一下姿势的词义，没有跳出文字的词条，竟然是这个图片，天塌了，好尴尬。怪我 It's my fault 啊！怪我用词不准确，我错了。你看我多单纯呢，脑子里就想到了姿势两个字。他说我是8+2，八根手指拖着，两个大拇指在屏幕前飞舞，同款上链接。有支架的情况下呢，用指关节发语音滑动屏幕。怪我啊，我认错行了吗？你们都太厉害了。今天我们讲这个，用什么样的手势，用什么样手的姿势，用什么样手，算了，你们都懂，来玩手机啊。其实呢，我还看到一套复旦大学的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亲自推荐的手指康复操。不管你是这个，现在只要你有空，你都可以跟我动起来，不仅能够缓解手机手，对长期用鼠标的人还特别友好啊。记住啊，当然我这个语言里面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得上，我们尽量试试。第一个叫做五指开合，就是伸出双手，掌心面向

向自己，用力地张开五指，感觉到手掌心被拉紧，然后坚持一、二、三，之后用力握拳，把指甲狠狠地掐进手心，再坚持三秒，一、二、三，简单吗？五指开合，先张开三秒，合起来三秒，反正都得用力，都得用力啊，重复五次就可以了，好吗？这是手指开合。第二个叫做手指对碰。什么意思呢？跟你弹钢琴一样，大拇指依次去触碰食指、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拇指，速度要快，左右手交替，这不仅放松关节，还能锻炼大脑的协调性啊！各位，不是用你的左手大拇指去按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是左手按左手，右手按右手，一起做啊，就大拇指分别触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小拇指、无名指、中指、食指，这样啊，我们迅速的弹跳，像弹钢琴一样，特别有意思啊。第三个叫做手腕拉伸，伸出一只手，掌心向外，用另外一只手向身体的方向掰住指尖，感受前臂跟手腕的拉伸感，左右各保持15秒。做完以上的三组动作，一定会感觉手指头灵活多了。这个你们懂吧？就是掰你的手指啊，掰你的手指，就是你的手伸出去，手掌向前，向前。然后你用另外一只手去掰你的手掌，往后掰它，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三组啊，一定要学会，没事就多做做，反正每天多做做，一定是力大于弊啊，不对，应该就是力好不断。来，周末的18: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航程，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周末到了，真的，这个周末只有一天，但要好好的安排，毕竟明天是5月10号母亲节。我明天呢，一大早要去到马鞍山，对，我又要去马鞍山了，但明天我可能会去蒲塘，那个地方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再过15分钟下班，回家之后我准备先洗个澡，然后吃个饭，然后看看我喜欢的网球，早点睡觉，明天一大早出发去马鞍山。说到这个洗澡去班位啊，真的很重要。昨天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来自于韩国进口的这个花洒，叫做香氛除氯花洒，既有香氛，又可以去除水里面的污染，那种残留的氯气，还能洗澡的花洒，来自于韩国的娜拉之夏这个品牌。很多朋友跟恒生说，恒帅，我没听明白，什么样的花洒既能够有香氛，还能够去除氯气，去除进水啊，就进水，还能够洗澡，好不好用啊？而且什么什么款，什么什么款，我搞不清楚。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给你们把它说透一点，你可以自己看看你需不需要。首先呢，家里的装修时间长了，很多那个花洒呀、喷头啊，都是需要换的，因为里面一定会有残留的杂质、水里的氯气什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换。像我爸呢，就喜欢在网上买很多花洒，因为他还喜欢那种水压特别大的花洒。但他买的那个呢，我真是看不上，因为我觉得质量不好，经常水压大一点吧，这个冲坏了。所以呢，我也跟他说，你用试试这款韩国的娜拉之夏，自带香氛。还能够过滤，还能够好用。我先说一下哈，这款花洒自带的香氛过滤的滤芯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滤芯呢？就普通的那个花洒，就是一个水管软管，然后接一个花洒头，对不对？这个呢是软管接上一个过滤的滤芯，然后再有那个花洒头，然后洗澡的时候呢，那个水啊先过那个滤芯，就跟你们家用净化器的净化水一样的，过完那个滤芯之后，它会滤掉水里的杂质和鱼。氯就是残留在水里的氯气，同时它里面还有维 C 凝胶和天然香氛，就这个水一边被滤掉杂质，一边通过那个滤芯把里面的维 C 凝胶和香氛成分给带出来，所以就一次性给你的皮肤和头发裹上一层淡淡的香氛的水雾，懂吗？是水雾，而且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的化学味道，是高级的所谓的维体香。洗完澡浴室都是那种清爽的味道，皮肤呢因为有这些香氛啊，然后凝胶啊，然后对身体好的东西呢也不会干，也不会痒，也不会紧绷，非常舒服。然后就有人问了，说啊，那滤芯我们都知道，不管你家里喝净水机还是那个就水管的净水器，滤芯得换，对不对？那是不是很麻烦呀？没有，这个香氛的滤芯更换特别方便。你们会换铅笔芯吧？会换那个圆珠笔的笔芯吧？只要你会换，就跟它一样的，打开那个花洒头，把你家里用完的旧滤芯拿出来，再把新的香氛滤芯装进去，搞定啊，搞定！女生都可以自己一分钟搞定，不用额外的工具，不用人帮忙，所以很方便。那么你说，那香氛的味道多吗？我怎么选呢？你放心，超级多好闻的香氛，八个味道任你选，有非常淡雅的木兰花，有清爽的茉莉花，有清爽的夏日海洋，男生就特别适合，温柔的牛奶香草味，浪漫的大马士革玫瑰，还有像这个天很合适的满月蔷薇等等。如果你要我建议啊，女生你就选那个大马士革玫瑰、满月蔷薇，洗完自带花香。那男生呢，刚我说的夏日海洋特别合适，还有另外一款我喜欢，我比夏日海洋还喜欢，济州森林，很好闻，很清爽。那你说香草牛奶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小朋友更适合香草牛奶，适合温柔的柔润肌肤，很温和，所以啊这个就很合适。那昨天恒帅说了有两种喷头，你说哪种好啊？我跟你们讲，我洗澡一定喜欢水压大舒服过瘾，所以你们听我的，同款你们就冲那个太空环的增压花洒头。太空环的增压花洒头很像是现在很多吹风机那种，就是那种圆圆的一个环，它的出水孔采用特殊的设计的增压结构，就即便你家住的楼层比较高，水压不那么稳定，它也会把水流打得又绵密又带劲儿。在身上呢，它既压力大，但又像是被云朵裹住一样，不会是那种水压刺痛身上很痛，没有，它是既舒服水压又大，还能把泡沫冲得干干净净，所以洗澡就跟做全身 SPA 一样。那说了这么多，贵吗？真不贵。

0: 你买一个单独的太空增环的这个花洒头加一个滤芯的，就单支滤芯套装只要132。但你说我要换呢、啊、OK 啊，双支滤芯套装220块钱。如果你是新朋友，加了我们的购物小助理还有额外的优惠。那你说豪帅，我买哪怕买个两支滤芯套装用完了，单独买滤芯行吗？行，你不用再买花洒头了，单独买滤芯只要96，真的非常划算。而且今天下单还送沐浴球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给爸妈换送人都非常合适。所以各位你们可以看，还有不懂的就问我们的小助理啊，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三个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三个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那拉之下的这个花洒头大家听明白了没？如果还没有听明白，直接问我们的购物小助理，有链接，有安装视频，有这个优惠，然后有教你这个各种不懂的都给你回答就可以了好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摩登派，今天这个花洒真的值得换。基本上呢，如果你一个人住，我跟你说啊，你半年换一个滤芯，如果你家一家两口三口的话，三个月换一次完全足够。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15: 江苏音乐广播
1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有个朋友急死了，我也急死了。他想买花洒，他想看花洒，回了半天的关键词，一会儿回买，一会儿回花洒。你听我说好吗？你别着急听我说。你要买花洒，不要回这些词，回三个字。摩登派，因为此刻你正在收听的节目就叫摩登派，回我们节目的名字，这是我们节目今天为你推荐的花洒，所以你回我们节目的名字，回摩登派三个字给江苏音乐台，其他都不要回啊，不是回产品名，不是回什么，就回摩登派。我们的购物小助理你可以加他，他就给你发花洒的链接了。所以这朋友记好了吗？不要发推，不要发买，不要发花洒，发我们节目的名字三个字摩登派。我经常发现很多朋友 都不仔细听我说，听到好东西之后就开始自己发关键词了。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如果这样都听不住，没办法了，帮不了你了，好吗？啊，来，今天我们聊这个玩手机。其实说这么多，怎么样玩手机的姿势啊、手势啊，不是让你戒掉手机，毕竟手机是我们连接世界的窗口。我们想传达的是一种微习惯的改变。下次你准备用小拇指勾手机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那根正在变形的骨头，你就尝试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或者换个姿势拿它。记住啊，最好的治疗永远是预防，而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当下的你自己。今天摩登派就这样，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祝你周末愉快，也要祝各位妈妈们明天的母亲节快乐，记得给妈妈打个电话，比什么都重要。这是黄绮珊、西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我们在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晚上的19:01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个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星期六小鬼王林凯 Saturday Night。

超燃的一首歌，来自小鬼王林凯的 Saturday Night。 今天是星期六啊，到了星期六的晚上，然后很多朋友说我们今天啊虽然是周六，但是呢是五一假期回来的这个调休的工作日啊。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一个就非常切题的一个话题，最近有一个词火了，叫 Gap Day。 大家都知道那个 Gap Year， 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毕业后啊休息一年给自己放放空啊，再或者是这个从一份工作离开之后，在寻找下一份工作之间啊，可以给自己来个 gap year。 那 gap day 又是什么呢？就是给自己歇一天呗，对吧？等等等等，还有一个词条叫公元二十分钟理论，这个大家都很熟知了，之前就见过这个词啊，指的就是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繁忙的生活当中，逃到公园里面待二十分钟，可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缓解。这两个词条最近又火了。那如果啊给你放一天城市逃离假，你会去哪儿呢？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放在这一周太合适了，都不是如果的问题，因为的确明天就放一天假呀。所以给你放一天这个城市逃离假，明天这个迷你版的周末24小时，你会怎么用呢？是干脆啊就不出去了，在家里放放空充充电，还是说已经计划好去哪玩了？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听歌，这是来自爱热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一首来自刘雨昕的《随心去走走》，简直是为今天这个话题量身定做的啊！明天休一天，各位要去哪玩啊？或者就像刘雨昕这首歌一样，简简单单的出去随心走走啊！拥抱太阳，走在路上，世界太吵，随心就好。这首歌也是发行在2024年2月，非常温暖轻快的节奏，配上刘雨昕清澈的声音啊，就像立夏后这个初夏的第一缕风。听到这首歌，大家心情有没有松弛一些呢？继续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如果说给你放一天城市逃离假，对于这周来说都不是如果了，就明天休一天，你去哪儿呢？我看到很多朋友来留言说，去到颐和路啊，去到梧桐树下呀，拍拍照啊，等等等等啊。最近这个出门大家还是要这个留心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烦人的梧桐树啊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如果说进眼睛里面了，或者说吸到鼻腔里面了，大家出门还是说可以戴一个口罩呀，或者戴个墨镜。刷小红书也刷到了很多朋友这个公园20分钟打卡的笔记，还有一位朋友他基本上是每天都在这个午休时刻来在小红书上发一篇这个自己在公园里面坐了20-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特别的好啊，说中午拎着一个小小的三明治去到公司旁边的口袋小花园，然后呢20-30分钟回到工位，同事说我好像换了一个人，又可以了。怎么样，这个是工位牛马，下午又可以上班了是不是啊？好，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解释啊，说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无法选择面对丑恶，还有一些面对创伤，面对死亡，事实上我们无路可逃，所以呢逃跑的真正意义仅存在于计划。哇，我觉得这个一下就上升了，我们计划逃跑，计划放空，计划给自己二十分钟或者一整天，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抵抗啊。就像明天休息一天，你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呢它就是属于你的微型的这个逃跑计划。那不管这个逃跑一天还是两天，或长或短啊，总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的来计划的。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 Step。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很多朋友说看浪姐的舞台啊，不是看他们的这个专业的实力的，而是看一个热闹，看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部分。我觉得在前几季真的不啊，比如说浪姐第二季武功的总决赛上，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是几位舞蹈功底很棒的姐姐。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由三位专业的歌手跟大家带来的达尔文，由那英、容祖儿、陈梓童三位带来的。那这首歌当时在这个舞台上有多牛呢？我记得当时在浪姐的舞台上，大家都觉得这个快歌呀，包括唱跳啊，非常容易拿分，对吧？这毕竟是一个相对竞技的舞台，这个慢歌呢就相对比较吃亏。但是三位姐姐偏偏都不信邪啊，就安安静静的站在那儿唱歌，结果真的是拿下了917票全场最高分。真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浪姐的这个投票的分数基本上都是700多，顶多也就是800多，但是那一季的这个舞台啊，拿下了917票的全场最高分。那英一开口就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通透释然，然后容祖儿的声音呢又非常的细腻，到了动情处我甚至看到她还偷偷的在抹眼泪啊。再加上陈梓童，大家觉得她平时呢是酷飒的 rapper 女 rapper 啊，但是呢唱起抒情歌这首歌她依旧是非常的动人，而且陈梓童是第一个唱的啊。我觉得你像后面有那英有容祖儿，哎。

一首来自蔡依林的《旅程》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的19:49 ，Fl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明天要开启旅程的朋友们，最近呢，怡赏也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连日来呢，江苏是晴好天气在线的，天天唱响了这个小情歌。从昨天、今天两天天气晴好，那预计从昨天开始呢，气温明显是回升。明天啊，一直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上，其中的13号除苏州在34摄氏度左右外，其他城市均在35到36摄氏度。其实这个你看，从今天开始数5天，基本上就是下周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稳步上升的状态。12号、13号，大部分的城市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的这个高温线。哎，给我烫嘴瓢了啊！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准备起来了。尤其是你看，明天母亲节，除了要跟这个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之外，我们看一下南京的天气，基本上是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气温还是很高的。然后出门呢，要注意这个防暑防晒。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胡彦斌和Johnny J 的合作《返老还童》。

0: 十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八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裳。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是来自 Jam 邓紫棋非常清新、小清新的一首歌《话》，送给大家。

来自邓紫棋的话，是邓紫棋2016年的一首原创作品啊。有人说这首歌呢像一幅水彩画一样，温柔和眷念是画笔，思念被画下，期许也被画下。那如果说明天大家休息一天，我觉得特别羡慕，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啊，在抖音上刷到的，就是随手就可以作画的朋友，哪怕不是很专业，但是画得非常的好看，或者非常的有他自己的风格啊。你可以带上一支笔，或者是水彩笔，或者是这个自己用习惯的笔，再或者是你可以就打开手机备忘录，把自己感受到的画面画下来写下来，你就是在创作属于自己的城市地图啊。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如果给你放一天这个城市逃离假，不只是明天啊，你会去哪儿呢？我看到有很多的宝藏答案，待会儿跟大家来一一分享。那我觉得这一小时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城市逃离这件事儿的一个延展面啊，就是有一款新生活方式最近在很多年轻人中间呢挺流行的，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城市漫步2.0。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 city walk 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按图索骥去打卡各种网红店啊，或者说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啊，现在升级版就是纯粹的漫无目的的走，你可能随机上一班公交车，然后随便在哪个站下车，看到巷口冒着热气的馄饨店就进去吃一碗，碰到梧桐树下开门的旧书店就进去翻一翻。哇，我觉得南京这座城市真的太适合这样了，尤其是比如说大家说到的像颐和路啊、上海路啊等等啊，可能有一些大家都没有去过的一些街头巷口还是很美的，每一条街巷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故事。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2: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4: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5: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5: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6: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7: This is Play FM.
7: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2: 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两三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世界。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主角队长。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位在网络上被称为 emo 情歌王子的歌手，其实呢，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斜杠型的创作者。他叫杨浪，来自贵阳，不仅是歌手啊，还是一位隐藏的幕后 MV 导演。曾经呢，为像邓紫棋呀、潘玮柏呀这样的大咖来掌镜啊。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发布了第一首单曲，或许这首歌曾经陪伴过你无数个失眠的深夜。这首歌叫做哪里都是你。2017年的歌算下来已经是8-9年前的事儿了啊，也是队长亲自这个作词创作的，把那种分开后以为洒脱，却发现生活当中每一个场景都是你还有你的那个执念写进了这首歌当中。其实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第一首歌曲竟然在全球创造出了超过20亿的流媒体播放量。我觉得就是正因为这种从来不刻意掩饰的脆弱，让每个人的深夜的情绪有了一个最恰当的安放之处。这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队长的作品《哪里都是你》。

我们说在音乐当中呢，找到一个很默契的合伙人啊，非常的不容易。那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队长和黄礼格磨合出的一首歌，叫做《十一》。你即使是隔着耳机，还是感受到他们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个很巨大的感染力。那在去年就时间比较临近的这个节点啊，队长呢和鹿晗继续保持合作。其实这不是两个人第一次碰撞了，之前呢也是推出了合作单曲《影子》，而如今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去年发行的歌曲《一天》，也是默契度直接拉满。在这首歌当中呢，队长不仅是和鹿晗共同演唱，更是深度参与了词曲创作，然后担任了幕后的制作人。那据队长自己在一次直播当中透露啊，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 One Day， 他将古风元素还有 R&B 的这个韵律是丝滑融合，加上配合鹿晗，之前他也是 vocal 担当，唱歌非常的好听，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把那种就算分开了目光所及依然是你的深情节奏推到了极致。那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在给这个浮躁的时代注下了一针非常猛烈的强心剂的一首歌曲啊，来自鹿晗和队长的合作《一天》。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星期六晚上的20:31，欢迎来到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赏。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如果说呢给你放一天城市逃离假，你会去到哪儿呢？我看到大蓝鲸当中大家各种各样的玩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有朋友说从这个公园的长椅上躺20分钟我就可以满血复活，还有的朋友呢说去到南京周边的草海日落呀、小川藏线自驾呀等等等等都很可以啊。我前段时间就是看到了一个小红书上的一个热门分享，她是一个刚上班没多久的一个姑娘，她说她每个周六都给自己安排一个微假期，就是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坐地铁去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南京的街区，然后吃一碗好吃的，吃一顿好吃的，下午呢再找到一个独立的书店看2个小时书。她说这不叫摆烂啊，这叫用一天的时间把一周的班味都洗掉。再到周一穿上职业装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全新的。然后呢我看到他这条这个帖子，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就说翻一翻底下的评论区看大家都咋说的吧，是支持的还是出主意的等等的啊。然后我看到那个热一就是点赞最高的回复只有4个字，求贷已废。可能就是很羡慕这样这个精力高的人群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这个精力高的，比如说他一天的计划啊，即使他可能是那个 MBTI 当中的 P 人，但是他一天比如说我可以干10件事儿，哪怕我计划好是

十件事儿，但是我干了八件事儿，我依旧觉得你是高精力人群啊。有的朋友就是低精力人群，对吧？一天可能我要充电十小时，只能待三个小时在外面，我就需要回家待着了。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徐坤的《重生》。这首歌呢，发行于2019年11月份，由蔡徐坤自己来作词，也是蔡徐坤首次尝试摇滚的曲风，也是围绕这个毁灭和重塑的核心主题来展开。其中呢，他有一句歌词叫做“这凡人的躯壳注定毁灭后重塑一个新的我”。我觉得每个在城市当中打拼过的朋友都能懂这种感受啊，所以呢，偶尔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吧，不是逃避，而是重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算不被理解也不像人在说事理，麻烦别用你眼里的智能量我挑你下的路，在你视线里经过不在你嘴里住，人生如信念预谷是烂作还是剧组，一旦拉开了序幕你自己决定去。

人类有多复杂根本没法了解结构，对自己总是宽容，对别人却没法接受，就像是只有自己身体里是干净的 soul， 而那些破碎的灵魂都不被得到拯救，去照照镜子看看是谁病了，天赋人却错误了吗？也许不一定呢，吃着五谷杂粮活着凡尘难免情绪混乱，习惯好自己别总急着登上高的审判发出信号。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蚁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1: 哎，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
2: 你先说。
1: 好的。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2: 为什么叫我姐？
1: 阿姨。

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他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他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时间深夜23点整，
1: 玩游戏我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KFM
1: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归来时，
1: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3: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

0: 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

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他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广播 KFM 897
1: K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
1: 快乐一定。
2: 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积久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模式。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欢迎进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
3: 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2: 欢迎去玩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2: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